欢迎收听旷野玛纳，我是孙大中。神的言语句句都是炼净的，胜过金金，比蜜甘甜，能苏醒人心，明亮人的眼目。诗篇94篇19节，诗人说，我心里多忧多疑，你安慰我，就使我欢乐。愿主按着心中的纯正牧养我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天天长进。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为什么不可以是我？我们思想，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这个题目。所读的经文在旧约圣经约伯记第5章1到12节，约伯记第5章1到12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我苦，但我唱。

约伯记第五章一到十二节，你且呼求，有谁答应你？诸圣者之中，你转向哪一位呢？愤怒害死愚妄人，嫉妒杀死痴迷人。我曾见愚妄人扎下根，但我忽然咒诅他的住处，他的儿女远离稳妥的地步，在城门口被压，并无人搭救。他的庄稼有饥饿的人吃尽了，就是在荆棘里的也抢去了。他的财宝有网罗张口吞灭了。祸患原不是从土中出来，患难也不是从地里发生。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至于我，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他行大事不可测度，行其事不可生数，降雨在地上，赐水于田里，将卑微的安置在高处，将哀痛的举到稳妥之地，破坏狡猾人的计谋，使他们所谋的不得成就。

0: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约伯记第五章一到十二节。我们把焦点放在第七节，约伯记五章七节。经文说道，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伯记五章七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约伯记五章七节，我们再背诵一次。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约伯记五章七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为什么不可以是我？约伯记是圣经中的古老书卷。以利法在约伯记中说，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五千年来，这话所昭示的真理一直没有改变过。我们一出生，接踵而来的便是大大小小、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烦恼、患难。我们生活在一个不完美、不完全、罪恶的时代中，遇上祸患是世所难免的。世上没有谁可以不为烦恼所困，也没有谁的烦恼神会置若罔闻。格林斯是一位蛮有恩赐与能力的圣经老师与研讨会讲员。有一次，他险些被心脏病夺走性命。卧在病床上时，他想到不能够在主领事先安排好的聚会时，不禁埋怨起来：神啊，这些为什么偏偏临到我？我不是一直在侍奉你吗？你难道看不见我侍奉的果效吗？就在这时，格林斯内心忽然响起了另外一个声音：为什么不可以是你？再跨过自我的门槛，问：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同时，我们对神的怨恨会一扫而空，总会发现神仍然是身旁不离不弃的挚友。十七世纪伟大的布道家坎特伯雷大主教蒂洛森曾这样写道：尽管一切的痛苦本身都是灾厄，但与我们却是有益的，因为它把我们的灵里光景全然暴露出来，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得到医治。你能否跨过祸患，看见隐藏在背后的美善？面对患难，我们可以活得痛苦，也可以活得精彩。先知纳鸿说，耶和华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
1: 美国知名牧师菲利普·布鲁克斯说，祷告的时候不要只求拐杖，要求翅膀。旷野玛纳鼓励你恳切的祷告，在祷告中看见神意想不到的恩赐。
0: 今天我们思想为什么不可以是我这个题目。人生在世必遇患难，如同火星飞腾，表示患难不是例外，而是常态。人一出生就进入一个不完全堕落的世界，我们与其他不完美的人一同住在一个不完美的世界上，无人能向我们保证免于痛苦与失望。这世界本来就会痛苦。身为宇宙的主宰，神正使用我们生命中的一切来促使我们更成熟，更像基督，并且成就他永恒的计划。神会按着我们的灵性程度，把他认为该有的考验给我们，在我们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他让我们有机会认识除了信心受极大试炼之外，别的途径所无法认识的他，叫我们深知所信。尼托生说， 试炼中所最需要的是忍耐，但几经试炼后最容易失去的也是忍耐。很多时候我们遇到不好的事情会埋怨，为什么是我？今天得知被裁员了，丢了工作，主啊，为什么？为什么是我？我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当我们打开圣经读到这是出于我，我们的心就得了安慰。大卫说，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若你在苦难中问神，神啊，为什么是我？神的回答可能是信靠我吧，以及将你一切的忧虑卸给我，并且在顺服的过程中体验他的工作何其大，他的心思极其深，因为他的美善而赞美他，归荣耀给他。你要相信神是在用他无误的智慧引导着你。标杆人生这本书的作者华里克牧师说，假如你正在面对难处，不要问主为什么是我，反而要问主啊，你要我学习什么功课，然后信靠他，并且继续做你该做的。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忍耐，直到行完神的旨意，就给得着所应许的。人一出生就进入一个不完全堕落的世界，怎样处理苦难是人生的一大考验。我们不能寄望世上没有痛苦，那是不切实际的，但我们可以学习更有效的应付痛苦。痛苦虽然难免，但悲惨其实可以避免。神许可一份困难，也不忘赐下一份智能。当患难临到，我们本能的反应是直问神，试着埋怨神，认为自己不该遭遇这样的痛苦。灵修短文里的格林斯是位蛮有恩赐和能力的圣经老师与研讨会讲员，一次他差点心脏病死去，躺在病床上时他向神埋怨，神啊，这些为什么偏偏临到我？我不是一直在侍奉你吗？你难道看不出我的侍奉的果效吗？如果换作是你，你会不会对神说，神啊，也许你并不是一位慈爱的神，又或者你变了，你对我不公平。格林斯的怨言其实暴露出一个问题，我们以为服侍神应该换来不受苦，但圣经从来没有这样的应许，这是交易式的信仰。真正的信仰是把整个人生都降服在神的主权之下，因为他是神，他在我们身上拥有一切的主权，不是我配得祝福，而是神有权安排一切。我们不是在跟神做交易，而是在他手中正在被他塑造。世人追求掌控，神却呼召我们信靠。尤金·毕德生牧师说，人生不是我们能安排掌控的一件事，而是神所保护引导的一次历程。神这样带领你，不要埋怨。神没有给我们简单的解释，而是给我们信仰的框架。他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发生这样的事，但他却告诉我们，我们可以信靠他。神许可苦难临到我们，使用他来成就更高的荣耀。保罗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

也会在安逸中学不到的功课。所谓玉不琢不成器，苦难是神在国度工人身上的锻造过程，品格不是在安逸中形成的，而是在试炼中被陶造的。当你突然经历不寻常的困难，可以思想神正在用这苦难做什么，要借此使你成为怎样的人。彼得说，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有人把苦难比作神的扩音器，因为我们在受苦的时候真正领悟了神所说的，否则平顺的日子里我们仿佛在沉睡，对神的话虽然读过，可是体会不深。苦难让我们看见自己真正倚靠的是什么。神常常借由火一般的试炼来炼净他的教会。灵修短文提到，就在格林斯埋怨神为什么是我的时候，内心却出现一句话，为什么不可以是你？抱怨为什么是我，是在抗拒神的主权和安排，而对自己说为什么不能是我，就开始接受神的作为，顺服他的安排，就是从自我中心转向重新以神为中心。这个转向是很可贵的。苦难不是问题，不认识神才是。当神对我们好，向我们施恩，给我们赏赐的时候，我们很少觉得神有什么不公平，但一旦神许可我们受苦或者收回赏赐，我们立刻就埋怨，却忘了我们根本不配得到任何恩典。当约伯得知他的群羊和仆人都被天火烧灭了，骆驼被加勒底人掳去，仆人被杀害，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在他们长兄家里吃饭喝酒的时候被倒塌的房屋压死，得知消息以后，约伯仍然敬拜神说，我赤身出于母胎，也必赤身归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约伯对恩典的来源很清楚，他不妄凭神，而顺服神。弟兄姐妹，人生在世必遇患难，为什么不可以是我呢？我比别人更配得健康吗？我比别人更配得平顺吗？神要收取，难道他没有权利吗？如果有人可以说为什么是我，那应该是基督。神从天上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但希伯来书作者却说，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得顺从。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要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流血把我们挽回。连耶稣都受苦，连耶稣都没有说为什么是我，而存心顺服说，父啊，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我们有什么特权？当你开始问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是我的时候，表示你开始相信神并没有离开你，他仍然掌权。你从抱怨转为信靠，你接受神的主权跟安排，对神说，神啊，我仍旧依靠你，你是我的神，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相信神掌权，你就不会绝望，在苦难中仍然能够欢唱。主没有让保罗身上的刺消失，而是让他体验到主的恩典是多么够用。有时人经历越深的苦难，就越得着属灵的丰盛，因为神本为善，在患难的日子为人的保障，并且认得那些投靠他的人。当神似乎远离你的时候，你要更加信靠他。约伯虽然受苦，却仍然信靠神。你可以把你的痛苦带到神面前，让他来安慰你，改变你的心。圣经里的诗篇每一篇都是祷告的范本，
就是

灵魂向神的呼喊的记载，叫我们持续相信神那不变的本性。要记得，神不是远离苦难的神，而是与人一同受苦的神。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凡事与我们相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诗人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真正的信心不只在顺境里说啊神真好，更是在黑夜里仍然不离开神。当你不再说为什么是我，而开始说为什么不可以是我，你就在所遭遇的试炼中跨出了荣耀神的一大步。成圣的主要功夫就在于改变自己的思想方式，与神的心意一致。神在意我们的圣洁过于我们的安逸舒适。愿我们在心智上都能做大人，随着信主的年日，在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真道、知识上大有长进。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看不见的时候》。

请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受苦时我们埋怨你，对你说为什么是我，是心灵痛苦的呐喊，但你的灵感动我们，对自己说为什么不可以是我，是对你旨意的接受。你的意念非同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良善没有改变，能力没有减少，你怎样顺从天父，帮助我们顺从你，一心效法你。你是我们大祭司，求主把你的得胜赐给我们，叫我们在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遭难的年岁里，体验因为明白真理而有的宽广和自由，靠你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是孙大中，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也可以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167集和《天路历程》。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马纳 at 良友 .net， 请注明《旷野马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愿神赐福给您。

0: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许金宁，欢迎来到周三的奇来颂扬。我很喜欢听故事，也很喜欢看故事。小的时候，母亲为我买了一整套的儿童绘本，我常常拿来看，甚至有几本反复的看，一点儿也不腻。长大之后，听的故事更多了，而且你会发现，生活周遭处处都有故事，这些故事承载着生命的重量，也背负着主角的辛酸血泪。不过有一个故事却是承载着全人类生命的希望，所引发的回响是持续不断，到了现在也引领着每一位相信这个故事的人，那就是耶稣基督与十字架。接下来的新歌新曲栏目，就让火把音乐的负责人尚志毅传道透过原创诗歌和你分享这个美好的故事，神的奇妙，神的大能作为，神的一路引导。
1: 向神唱新歌，向人传见证，曲中有故事，故事中有歌，欢迎收听新歌新曲。
0: 欢迎来到新歌新曲栏目，在这个栏目当中会和你分享许多好听的近代诗歌音乐，而今天金宁非常荣幸的邀请到火把音乐当中的负责人尚志毅传道来到我们当中。 Hello 志毅哥。
2: 嗨，大家好，又听见我的声音了。
0: 没错，今天呢邀请志毅哥来到我们当中呢，当然就是要分享火把音乐非常好听的诗歌音乐了。
2: 是，
0: 不过我想火把音乐成立到现在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
2: 是，
0: 不知道志毅哥，你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火把音乐当初成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呢？
2: 应该说我们就是一群我们很喜欢在一起敬拜神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就常常因为都在上班啊，那我们就大概就是晚上会一起唱诗，然后一起练习，然后包括唱歌啊、弹琴啊，或是打鼓。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说，初期的状态呢，就是我们也没有特别想太多，我们就是每个礼拜五周末放假的那个晚上，我们就花很多时间在练团式，就一起唱诗，一起弹奏乐器，然后一起敬拜神。
0: 那之后怎么就渐渐就成立了这个火把音乐了呢？
2: 对，这真是神的带领吧，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这个专业，应该说我们懂音乐，但是不太知道如何成立这样子的一个团队。
0: 是，
2: 对，因为它是跟一般的乐团啊不太一样的模式。
0: 嗯，
2: 对，所以我们不敢说已经完全了，但是我们现在就是一步一步的建立起来，所以能够跟你们分享歌，我觉得是很是神的作为。
0: 火把音乐成立到现在啊，不知道志毅哥你有没有印象深刻的一些事情呢？
2: 刚说我们就是一群很喜欢敬拜神的弟兄姐妹，
0: 嗯，
2: 对，所以我们除了练习之外，我们当然会有一些分享。那我觉得印象最深刻是，其实真的很多，因为15年了，所以真的回想起来，如果能够让我印象深刻，那应该就真的很深刻。
0: 是，
2: 所以就是有一位我们的歌手是我们当中的主领。那我刚刚说我们除了唱诗，我们也会分享嘛，因为如果只是唱诗不分享，好像彼此不认识，我们就很难激出创作的火花，或是敬拜的深度，容我这样讲。所以我们就很渴望能够合一。那我们以前常听到合一，就是好像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合一。可是发现这次不一样，就是在那个谈话当中呢，就是这个同工真的太渴望我们的关系跟神的关系突破。所以分享呢，除了讲人跟人之间我们弟兄姐妹要真实之外，也讲了就是好像我们跟神的关系可不可以在突破，或是在敬拜当中可以更神。就在练习前分享后，他就在我们众人面前就哭了
0: 啊。
2: 然后我们也很就是不舍，然后也但却被这个眼泪深深的提醒。然后我觉得那一个关系的突破，不只是我们团队的突破，也是我们个人跟神的突破，就提醒我们，我们不只是好像在麦克风前面分享我们的生命，其实关掉麦克风，我们是否也可以这么真实的彼此相爱，彼此相信，对神跟对人。所以我印象深刻是那个是很初期很早期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但是却带给我们不一样的感受跟提醒，却是一个很大的 跨越。
0: 嗯，能够一群人聚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2: 是，
0: 然后你们在一起彼此的分享，也着重在人跟人关系的建立。
2: 是，
0: 当然更重要的是有神在你们当中。
2: 对，
0: 所以今天要跟我们分享的第一首诗歌是什么诗歌呢？
2: 是引领前方的路。
0: 引领前方的路，这一首诗歌算是比较早期的诗歌
2: 是
0: 吗？
2: 蛮早期的。
0: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背景创作出来的呢？
2: 这个背景的创作是真的蛮特别，因为我们早期就会一起唱歌嘛。
0: 嗯，
2: 那我们就会练习。那当然写这首歌的不是我、对，但是我们是很早期就跟一个很有恩赐，音乐恩赐，那当时也是我们的主领他所写的歌。那他那时候分享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练习前会丢可能要练的歌，有时候是丢二三十首，就是我们这一季我们的目标我们要练就是别人的歌，但是也发现也要练自己写的歌。
0: 嗯，
2: 那这个弟兄就丢出来他写的歌，然后你现在听到的真的不是当初的版本，待会你会听到他就丢一个就是只有吉他的，然后呢就跟我们分享，因为他是比较懂英文，所以他写歌都是先英文出来、然后就会跟我们唱，我说哇好好听哦，然后呢但是好听是一回事，当我们去演奏的时候就发现那是另外一回事、我就我们要如何可以借着他的分享来表达就是他想要表达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在这个分享当中开始听了这首歌，然后觉得是很深刻的一个开始，就是原来一开始我们的创作可能不是先从编曲开始，不是先从有怎样的音乐配置开始，其实就是很从简单的这个弟兄跟我们分享他创作这首诗歌想要表达的。那待会会再次说明，就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那时候我们在分享的时候的感受是什么，只是这首歌的一开始是这样子开始的。
0: 嗯，好啊，那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这一首志一哥所推荐的火把音乐的诗歌《引领前方的路》。

0: 您所听到的是火把音乐的诗歌《引领前方的路》。这首诗歌真的一出来，那种节奏感出来，就会让人家的心跟着怦然啊跳动起来了。而这一首诗歌呢，也是收录在火把音乐的一张专辑，叫做《全然得胜》。
1: 对。
0: 那这一首诗歌《引领前方的路》，这一个当你在听这首诗歌的时候，你觉得这首诗歌想要带出的意涵是什么呢？
1: 应该说，如果是讲歌词层面的话，其实当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刚刚说嘛，就是原本一开始是很抒情的，但是刚听到的风格有点像音摇，就是非常稳定的往前。
0: 嗯，
1: 那其实两个都听过，所以对我来说，如果真的是着重于歌词的话，其实我相信每个神的儿女，我们都知道，神是在前面引领我们道路的。就好像诗篇他也说，他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他在引领我们。所以我知道，当我听见的时候，我就很深刻。第一个就是，我除了透过这首诗歌来宣告跟来敬拜这位爱我的上帝之外，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身份，就是他是我所爱的天父。
0: 嗯，
1: 所以不只是他引领我走前面的道路，而是我知道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我在走，而是我是投靠在这个父的怀抱当中，他抱着我走。我觉得这有很大的差别，因为我自己走可能会很累，会很辛苦，但是除了知道他引领我之外，其实我还有一个更大的安全感，就是这位天父他其实是很多时候是他很乐意抱着我们走前面的道路，而且进到他的祝福里面，进到他的应许当中。所以这是这首诗歌带给我很大的感动，不一定是抒情的风格，不一定是摇滚的风格，最重要是我知道这首诗歌当我在敬拜的时候是他的同在，是他的应许。
0: 嗯，引领前方的道路，
1: 是
0: 听起来好像有一点抽象，但是神是确确实实的引导我们。
1: 对，
0: 不知道这一个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样的事情让你觉得哇，是真的神在引导你，而不是你靠着自己好累。
1: 那当然，如果我们从这个信仰的角度，其实神引领，其实很多时候是神引领没错，但很多时候反而是我们这一边，就是我要怎么信靠他跟跟随他。
0: 嗯，
1: 应该简单来说，就是我愿意把我生命的选择权交给他。
0: 嗯，
1: 因为我相信他的同在。就好比以前我在工作的时候，就是我学的可能是比较是工程类的，就觉得电机类啊，然后就知道说，反正出来呢就一定当工程师啊，或者去电脑公司啊、电机公司啊，这种就是比较科技产业。可是神的引领就不是，神就在一个很简单的跟一个长辈的谈话当中，然后呢隔天我就去一个金融公司面试，然后我就从事金融业。可是你说引领前方的路，可能我们很难花时间说啊，每做一个决定我就要花个三天三夜，然后呢禁食祷告、通宵祷告。其实更多时刻是我已经习惯，这就是神，这就是他的带领，那我就相信他，所以其实他已经开路了。
0: 嗯，
1: 那我所以就很多时刻是我愿意把我的选择权交给他。可是这个改变很大的改变，可是神却使用我在金融这个产业工作了四年，但是收入不说，反而有更多时间可以服侍，更多时间可以陪家人，然后也看见了就是神在经济上面的祝福。
0: 嗯，
1: 所以其实引领前方路它是很真实可以经历的，但前提就是你愿意把生活大大小小的选择权交给这位爱你的天父嘛。
0: 那这一个你是原本是在金融业，然后后来就成为了一位全职的传道。
1: 是，
0: 这当中也是神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引领你进入这个等于是几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呢？
1: 对，这又很特别，因为其实在我就是当兵以前，其实我就是大学的时候就已经知道我要服侍主。
0: 嗯，
1: 大一。但是中间就知道我也要生命要操练嘛，总不能很嫩的然后就进到教会当中，然后也没有历练啊，或是进到这个音乐的环境当中。但是就发现好像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神一直放在这个心里面的感动，就是我要全时间。但是就花了大概十年的时间塑造我的就是如何交托给他，因为很时间嘛，就是薪水就已经不一样嘛。
0: 嗯，
1: 对，然后时间也不一样，因为一个是很有弹性的，但一个就是 你说很有弹性也是啦，但其实也没有弹性，因为就是都给主了。嗯、对，所以其实在当中其实很大的差别就是我知道因为是神引领我。所以今天如果我留在金融业但这不是神的道路的时候，其实好像我也不是走在那个神我预备的那个计划当中。因为有阶段性，所以对我来说只是地方的不同，但是我都在回应神。一个是在金融业，在世上神透过他的工作在那四年当中磨塑我，那接下来神说哎，换一个部门咯，然后就被切换，哎，从金融业切换到 就是这个全职的产业这样子。对，所以对我来说老板一样，只是老板要我做的业务不一样，
0: 不是看我能够做什么，而是看神要你做什么。
1: 对，
0: 好，我想听到这里也可以鼓励听众朋友们，也许你现在不太确定你未来的方向是什么，但是你可以确定一个绝对没错，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一定是能够带领你前方的道路的。
1: 是的。
0: 那不知道志毅哥，那你第一次感受到耶稣对你非常重要是什么时候呢？
1: 非常重要、哦、
0: 嗯，
1: 我从小就是接触这个信仰嘛，
0: 嗯，
1: 但是所以那就是前一辈或是就是他们认识的。
0: 嗯，
1: 但对我来说很深刻那一年应该是高一吧，
0: 嗯，
1: 高中那一年的暑假就是也是被半推半就吧，就参加了一个营会，然后那时候呢3C 产品也没那么的盛行，所以呢营会也就办在一个很偏僻的山上，所以你哪也去不了，你也躲不掉，就是被放过去了、嗯、你就只能待着全程。然后印象很深刻就是有一天的晚上我们就参加一个也是一个诗歌的营会，都是学生，都高中生。那就在那当中呢，就是神就有一种很古老的诗歌，然后在那过程当中就让我看见，哇，为什么我那么的自卑啊？为什么那么的忧愁？然后为什么那么的没有自信？然后跟为什么那么怀疑？就是你的下一步是什么？高中嘛，就真的就是什么都不知道。
0: 嗯，
1: 但在那诗歌当中，神就让我知道他很爱我。然后我是很重要的，我不是被抛弃的，然后我是他能够理解我的，所以在那当中我就真实的感受到可能别人以前我的家人说的或是辅导说的或是我的朋友说的神是这样的一位神，原来在诗歌当中神就让我感受到他就是我那天所感受的他的温暖他的爱他的真实。那当然那是个开始啦，他不是就是只停留在那一天，但是很深刻就那一天我知道就我过去听说的他是很真实在我面前向我显现，然后那份爱跟温暖让我知道我可以不一样，然后我也可以有新的开始、嗯、
0: 是，所以也是在这样的一个转捩点让你更加的认识耶稣基督。
1: 是的，
0: 然后你的生命也开始有了转变了。
1: 对，
0: 因为志毅哥说你之前是比较有内向害羞然后比较自卑，
1: 是，
0: 但是透过这个信仰你也一步一步的往前走，你能够到现在能够跟我们侃侃而谈你过去的生命的见证。
1: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这首诗歌呢，我想歌词也正好回应了刚刚志毅哥他跟我们分享的故事，就是火把音乐所写的《你领导我》。

0: 您所听到的诗歌是火把音乐所写的《你临到我》，收录在他们的第一张福音专辑《奇妙》。而在我身旁的就是火把音乐的负责人尚志毅传道。我们刚刚听到了这一首诗歌，里面歌词有讲到说神是复活的救主，他是全能的牧者。
1: 对，
0: 我觉得复活在基督信仰当中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不知道志毅哥，你觉得复活复活有什么样的一个意涵呢？
1: 复活应该就是这个信仰来说对我最最最挑战的，应该说我们挣扎前，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要为耶稣而死，然后也可以为主而活。那我最近有听到牧者分享，就是为主而活的前提就是要真的为主死透。
0: 死透。
1: 就是我为主死其实是为主活，因为就是我们都知道向着世界是死的，所以对我来说复活的意涵应该是就是我已经定义我要为神而活，然后我已经定义向着世界我是死的。所以在挣扎当中的最后的选择，其实复活另外一个生命就是那是一个新的生命，而这新的生命的我生命中的那个新生命的根基就是耶稣。对，所以对他说复活他可能不是只是活着，而是我为谁活，就是那位为我死的耶稣而活。
0: 也是代表说我们在这一条人生的路上，这个死呢是我们向着过往的罪死，我们活是向着一个新的生命而活，代表我们每一天都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像耶稣，
1: 是
0: 我们的心里面也会更多更多的喜乐。
1: 对，
0: 那如果有听众朋友们想要更多的认识了解火把音乐的话，可以用什么方式来联系呢？
1: 那当然可以，就是我们有一些平台是可以搜寻的，包含就 YouTube 平台上面我们有一些订阅之后可以看到有些连结，可以进到平台去听或者去购谱。
0: 对，收听最新的火把音乐的创作诗歌。那最后不知道志毅哥还有什么话可以鼓励听众朋友们？
1: 就是想鼓励大家，其实很多时候不是靠着我们自己有办法走向神或更贴近神一点，而是要记得其实是耶稣先道成肉身的走向我们。当我们的生命被恢复更新的时候，其实最终我们会回去的就是父的怀抱跟他的同在中。
0: 是，谢谢尚志毅传道来到我们当中，谢谢。
1: 好，大家拜拜。
0: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奇来颂扬，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为您送上巫启贤的诗歌《起初的爱》，愿神赐福于你，起来颂扬，明天与您在空中。